0: 医务。
1: 聊一下，不要打不完的。
0: 医务不要，señor。
1: 医务弄得还。
0: 我给一些当
1: 一下。我给一些当一个小个一米米高。
0: 别等一下，关妹妹。
1: 别等一下，关妹妹。
0: 不要 ，villa villa。
1: villa， 到阿杰班妹妹冇来，这个这个。
0: 哎，怎么不要？
1: 这个大点那个。阿妈，阿仔这个很难过。我来姑娘家啦，一个我来妹妹阿伯，一个伯伯，我来妹妹伯伯，这个妈阿仔黑啦。
0: 阿妈，阿妈 ，mayor de todos， mayor buena señora。
1: mayor， 啊，一辈 ，villa mayor， 我老了还快准备。
0: 哎，
1: 这妈奴阿妈。
0: 阿妈，这个我有点让阿伯来些 tranquilizante。